0: 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6: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6: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6: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7: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0: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高架桥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呢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的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0.06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不问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12小时检测限值为 0.08 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2: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3: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开了

0: 新工会。
1: 张宇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我是

您的温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天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世事难预料，活得小心翼翼。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
10: 的。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那些从10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唐诗宋词的名篇，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文字背后的诗情画意。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啊，我们要学习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贾岛的诗《寻隐者不遇》。好，我先来诵读一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好，接下来我再来吟诵一遍。

0: 贾岛至浪仙，河北范阳人，嗯，就是今天的涿州这一代人，哦，和刘备、张飞是同乡。贾岛一辈子过得很苦，他这种苦呢，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找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写诗写得很苦，对自己的要求高，但是格局不高。嗯，所以呢，每一个字他都要
1: 好好推敲、
0: 雕琢、推敲、真琢磨，这样子切磋。总之呢，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1: 总之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也忒高了点。
0: 是，所以人称呢苦吟诗人。
1: 哦，太苦了，写诗的过程。
0: 早年他出过家。哦，后来还俗。他以前呢法号无本，是个无本和尚。嗯，后来还俗以后和孟郊两个人关系挺不错。孟郊也是这一类人。他们的诗呢，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叫交寒倒瘦。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有一次贾岛在路上琢磨一首诗，有一句他不知道用声推月下门还是声敲月下门，用推好呢还是敲好呢，人就进入到一种状况当中。整个天地宇宙都没有了，就他自己了。然后嘴里边还一直念叨念叨，正好韩愈他整个韩愈出游，来自大的仪仗队。你想韩愈是那会儿当了侍郎，侍郎呢是副部级干部，出来的时候前边有人鸣锣开道，贾岛都没有听到。老百姓都，你像大官出来了，老百姓都躲路两边，等着人家过了，你再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但是贾岛的疯疯癫癫的就闯进人家仪仗队当中，弄得人家就本来是非常整齐的一个队伍，让他给冲撞乱了，马上执法者就把他给捆起来拉到韩愈那儿。韩愈呢放下轿子就问他，有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神魂颠倒的？他也不害怕，就告韩愈说，我正在作诗，你们为什么就把我抓起来？难道作诗还有罪吗？韩愈也看这么个诗疯子，就说做的什么诗，说出来听听。
1: 对，
0: 他说，我有一句诗，鸟树池边树，声敲月下门，我是用这个敲好呢还是用这个推好呢？然后呢韩愈听了以后
1: 应该挺高兴的，
0: 挺高兴，就对贾岛说，我看还是用敲字好，万一门是关的，推怎么能推开呢？再说去人家别人家又是晚上，敲门挺有礼貌，而且呢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敲它还是有声音的，就是我们除了从形象当中有视觉的这种意象，还有听觉的意象，
1: 好像那个耳边看到这个敲这个字就会想起咚咚咚的声音。
0: 对，
1: 如果推呢就没有这种声音感，
0: 推只是声敲月下门，它本身还有一个和尚
1: 是
0: 在月亮之下，然后推门它只是一个形象，敲门它还有一个声音，也有形象。
1: 对，
0: 所以用敲字很好。后来呢贾岛说那就听您的，用敲字吧。再后来就有了这么一个典故叫推敲。我们今天写文章的时候对某个遣词造句的时候用哪个字好呢？
1: 好好推敲一下吧。
0: 对，推敲一下。这个推敲呢就是贾岛和韩愈的一个典故，一段佳话。
1: 是，
0: 贾岛这个人呢他一直在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这样一种生活，他总是感觉到现实生活当中 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他感觉到很多人追求一种舒适的生活也不满意，所以他才会出家。他才去想上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呢没出家之前可能是一种对整个僧团生活是一种向往，出家之后才发现在出家人当中另有江湖。所以呢
1: 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0: 对，他最后干脆又还俗。还了俗以后原来就是想找一个脱俗的生活状况，随后又还俗，还俗以后又不甘心，然后还想再一次超凡脱俗。所以他写的这种诗非常让人，他有一种非常好的意象。难得的是什么，贾岛写的只是在一个意象当中给人无限的遐想，就是他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做什么了。所以他的这首诗普通人也读得懂，孩子们也读得懂，但是呢你要去仔细琢磨，能够琢磨一辈子。所以这种苦吟诗人他写出来的诗你不可等闲视之，就是看起来很简单。松下问童子也是采药曲，只在此山中永生不知处，我在松树下问一个询问隐士的徒弟，他说师父上山采药去了，只知道他就在这座山中，但是云雾缭绕，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说这有什么意思。首先呢既然贾岛有这种推敲的这种功夫，我们就知道他说松下松树呢它是一种意象，一旦松树出现呢孤傲高洁的品质就出现了。因为孤傲高洁你怎么来说一个人的孤傲高洁，哎，就是说它像一棵松树，所以松树比邻松树而居，这就是隐者的一种气象。寻隐者不遇，我去找寻他，为什么要找寻他呢？因为我和他是同类人，
1: 我想找一个知音，
0: 对，
1: 找一个懂我的人聊一聊。
0: 是，但是没见到，就见到了一棵松树。
1: 对，
0: 见到了
1: 一个
0: 童子，在松树之下见到了一个童子。这个童子一般是指那些天真无邪、没有机心的人。
1: 他也是一种指代，并不是指真的遇到了一个小孩。
0: 哎，不。这有可能也就是真的遇到了小孩。
1: 对，但是他在诗里面他还有别的意象的指代。
0: 不是说所有小孩都可以入诗。
1: 对呀、
0: 既然让这个童子入诗，松下问童子，这 一下就把这种境界超凡脱俗的境界
1: 跃然纸上
0: 写出来了。
1: 对，
0: 跃然纸上。
2: 哪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吟诗采药曲，吟者是一个非常境界高的人。和我们熟人不一样，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得上，所以今天就没见上，不遇。问童子，童子说师父采药去了。采什么药？采药是隐者经常的一种行为，他可能同时是一个医生，他可能追求长生不老，总之呢他去采集的是天地之精华，然后医人医事，治病救人，这样的一种形象。隐者干的活和农夫樵夫渔夫干的活都不一样， 采药是他的活。
1: 嗯，
0: 事实上这种采药哈，
1: 嗯，
0: 我自己
1: 采过药吗？
0: 我是个中医。
1: 嗯，王老师是个中医。嗯，
0: 自古以来采药它和钓鱼一样是一种高雅的行为。
1: 嗯，
0: 一般的医生是不会采药的。
1: 对。
0: 哎，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说他去哪儿采药了，只在此山中，他也没远离，就在这个山上。
1: 但是山太深了，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
0: 对，云深不知处。
1: 嗯，
0: 云雾缭绕，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嗯，
0: 这个云深云雾弥漫实际上就是对隐者的一个描绘。这种云深不知处就是诗人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
1: 嗯，
0: 既然人家是隐者，隐者就不是什么人，来了一见他就坐在那儿就等着你能见到，
1: 那就不叫隐者了。真正的隐者一定是不给别人讲我在哪儿的。
0: 是，
1: 你也不是说来了就能见到的。
0: 是，他原来是隐在一个松树之下，还有童子陪伴，这是人家的生活。
1: 嗯，
0: 现在贾岛这样一个熟人前来拜访，隐者呢不愿意见，或者隐者就引入到更高深的另外一个境界当中。
1: 嗯，
0: 只在此山中，可望而不可及，云深不知处。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这么短短的四句话，他把隐者的这种生活描写的就是若隐若现，让人无比的向往。
1: 嗯
0: 嗯，
1: 王老师讲到这我就想起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也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隐者，可能十几年几十年都在深山里面，然后慢慢慢慢，哎，他写点什么东西，偶尔那么几句话被传出来了，好多人开始陆陆续续的去拜访他，拜访的人多了以后他又搬家了，实在搬不走了干脆出家了，有这样的。
0: 是。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从隐者的角度，贾岛所找寻的这位隐者也是一位小隐者。
1: 是啊，要不然贾岛也不会知道这山里有他呀。
0: 特别着相。
1: 对
0: 啊。
1: 嗯，
0: 真正大隐隐于朝。
1: 嗯，
0: 真正的大隐者他在朝堂上。
1: 嗯，
0: 每天和官员为伍。
1: 对，
0: 每天呢他是一个清明之人。
1: 嗯
0: 啊，他出门的时候仪仗队可能都能摆几十米。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他好像是一个炙手可热辉煌腾达的人，事实上人家是真正的隐者。
1: 嗯，
0: 这叫大隐隐于朝。
1: 隐于朝。嗯，
0: 中隐隐于市。
1: 哦，
0: 有一些隐者呢他在市侩当中市井当中摆摊算卦或者卖肉啊，你看到他就是俗不可耐，或者他就是个农夫啊，每天呢躬耕农亩，事实上他是隐者，比如像诸葛亮这样的人，这叫中隐隐于市。
1: 哦，诸葛亮算是一个中隐的人。
0: 对，隐于人群当中，在人群当中我不让你知道我是谁，小隐隐于野。所以贾岛他找寻的这位隐者事实上他是一个小隐之人。
1: 小隐，他是一个小隐士。
0: 对，但是我们说这首诗写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雄隐者不遇，既然是隐者你就一定遇不了。
1: 嗯，
0: 哎，首先找到了隐居之处，然后呢这是过去的隐居之处，他还有现在的隐居之处，现在的隐居之处在云深之处，他依然是个隐者。所以从这个诗当中呢他有层层叠进。
1: 嗯，
0: 从题目到前一句到后一句，一直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诗推向了一个高潮。
1: 是。
0: 嗯，
1: 那个小朋友们要是看这首诗该从哪个角度来看呢？
0: 小朋友看的话只能看出这当中的一个童趣。啊，
1: 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道在哪里，云深不知处，
0: 云深不知处。所以我们说小朋友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感觉，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话能够传承千年，1400多年了，
1: 是
0: 啊，1300多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首诗，那就是证明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像雄鹰者不遇，小朋友能读，但是老年人读起来依然感觉到它有一种空灵之感。
1: 是，那小朋友们呢就从字面上去读，就读它的这个结构啊，它的表面的意思呀，然后呢不用头脑去思考太多，长大了以后呢慢慢的再去品味诗当中的意境，就更容易理解。那我们小时候背也是背下来了，但是现在在读呢就觉得好像是第一次读。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诵读和吟诵一遍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现实社会当中，在一个特别多的人想要急于表达的时候，我们来一点隐士的风度，来一点点那个内敛的气质，反而显得更美。
1: 对，关键是写诗的时候只描绘一个像，在这个景象背后隐含着无穷之意，这是唐诗给我们的一个特别
0: 宝贵的一个
1: 宝贵的一种写作方式。
0: 是的，就是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这种耐人回味的感觉。
1: 对，
0: 就现在我们人说话都太白了，是吧，王老师？
1: 是。
0: 有的人还经常说，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话特别直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们现在经常这样讲，其实真的是不学诗无以言呐。
1: 对，只给你一个表象，但是背后有言外之意。
0: 所以我们要学一学这个诗的语言。平时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也都不怎么写信了，我觉得再写写信可能容易找回点那个感觉。
1: 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交往
0: 太快了，
1: 视频，太有点快，
0: 是，
1: 没有期待。
0: 对呀，
1: 在以前我记得写信的时候，写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找个邮筒把它递进去，然后还要想好几天，路上走好几天，
0: 对，
1: 然后对方拿到信以后，他有可能马上给你回，有可能呢他会拖上两天，万言玉川当中他的信姗姗来迟，打开以后，有的人写三两页，有的人写十几页，然后你再读了以后再去给人家回信，那种感觉非常好。
0: 对，有的时候收到有人一封信呀，可能要半个月，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看到他的字的时候，恨不得那一个一个字都是慢慢的过，不会一下读完，然后读完以后有的时候还会反复的看，那些信还会保留。现在偶尔有的时候看到十几年前写的信，哇，真的可以重温初心了。现在什么都快，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放慢一下我们的生活节奏，让我们心的距离呢不要那么快的就抵达，让那种美好和余韵呢多停留一会儿。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们这期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的精讲节目，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感谢王自超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2: 户外阳光正好，
13: 路边风景很美，
14: 空气特别清新。
1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话淡淡的，聊天中收到好的是常态，那就算了，是口头语。社交淡淡的，维护关系靠缘分，社交沟通靠漂流瓶，一点淡淡的感情维系就好。恋爱淡淡的，谈也行不谈也行，一个人也能过。继发疯文学之后，淡学和淡人成为新的网络热词，淡淡综合症相关话题更是时常的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广大网友们的热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是淡学，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而流行的精神状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所谓淡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保持情绪平淡，不发怒不发疯，对过程浅尝辄止，对结果都可以无所谓， 让一切都淡淡的，甚至成为了一种人生宣言。职场里有很多淡人，他们淡淡的活着，展现出一种既非积极进取，也不消极怠工的态度，被形象的描述为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不参与内卷，也无畏升职加薪。面对这些外界刺激，淡人们仿佛内心早已建立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这些波动都无法触及他们的情绪深处，对任何形式的赞誉或责备也能泰然处之。因为对于一个淡人来说，并非每一场工作上的冲突都值得投入情感，不是每一次的压力都需以紧张回应。淡学的拥趸更强调随遇而安的生活哲学，接受生活的平淡无奇，不会过分渴求刺激和变化，在日复一日的琐事当中维持住自己基本的生存动机。若非必要，他们不会进入一段关系，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不争取、不勉强、不挽留。面对感情生活里一些令人抓马的狗血桥段，还能表现得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很多人公认的作为一个淡人的必修课。有观点将淡学流行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压力，如学业、工作、人际关系等等。从这个角度上看，选择精神减负、欲望极简是淡人们舒缓压力、消解内耗、积蓄能量的自我疗愈之方。而很多年轻人主动成为淡人，实际上是希望选择一种生活态度，降低期望来保护自己免受情绪上的伤害，通过调整自身的阈值，塑造一个稳定平和的精神世界，以淡定的态度来应对可能碰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淡学听起来很安逸，但也并非年轻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因为淡淡本身就是个难以言说又难以界定的状态，而且每个淡人纵然有共性特征，却拥有迥然不同的品质、性格和动机。有人担心淡学可能反映出一种社会逃避的倾向。在社会学概论当中，作者提到，当个体面临无法应对的社会压力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寻求内心的平静。然而这种逃避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的退化，甚至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文化心理学者看来，当个体无法适应或者认同主流文化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文化失调，进而引发心理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度追求淡可能意味着他们与主流文化或社会期望产生了疏离感。淡学所倡导的淡然态度可能导致个体在情感表达上的抑制。情感表达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同时也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地处理内心冲突。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刻意压抑或忽视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情感表达受阻，从而增加了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风险。这种情感抑制可能会导致情感的疏离和沟通障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功能。淡学所蕴含的对生活平淡化的追求，可能会引发个体的动机缺失。动机是个体行为和目标导向的关键因素，它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对生活失去热情和追求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动机水平下降，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和目标。这种动机缺失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停滞和发展受限，增加患上心理问题的风险。此外，淡学可能加剧个体的逃避心理。逃避心理是个体在面对压力、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选择回避或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倾向。而淡学所倡导的无所谓态度，可能使个体更容易选择逃避，避免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这种逃避心理可能导致个体无法有效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进而加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当情绪太淡，不再是一种偶尔出现的现象，而是成为了一种持续且难以改变的常态，需要开始认真对待这种状况，并深入探讨背后可能隐藏的原因。要鉴别这种淡漠到底是一种积极取向的适应和自我调节，还是某些病理性问题的外在表现， 例如抑郁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某些人格障碍的患者可能会长期缺乏情感体验和表达，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刺激反应迟钝。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体疾病对于情绪状态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生物学因素、遗传学因素、环境因素等等，也可能与情感淡漠有关。所以在决定做淡人之前，还是要先保证做个精神心理的健康人，学会觉察和照料自己的情绪，学习情绪调节技巧，建立社会知识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淡淡地看待生活中的波澜，能在简单日常里发现积极因素，在复杂的世界里保留宁静而幸福的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喜欢喝咖啡。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消费者总共消费了近30万吨咖啡。但是随着选择咖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导致贫血的说法也是高频出现。有些网友提到，体检报告显示血红蛋白只有91，最近半年真的几乎每天一杯咖啡。女生千万要少喝咖啡，从上班起我就经常喝咖啡，最近感觉身体累累的，爬四楼就气喘吁吁，每天怎么睡都睡不够。去看了大夫说贫血，不能喝咖啡和茶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一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以后还能愉快地喝咖啡了吗？咖啡会影响铁的吸收吗？答案是会，但不用过于担心。一个原因是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即谷物和蔬菜中的那种，但是对于肉类如牛羊肉、鱼类和家禽中的血红素铁并没有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的含义。铁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铁来早餐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降低39%。但好消息是，我们饮食中的铁有很多的来源，咖啡因摄入对人体总体的铁吸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咖啡对一顿饭中铁的影响只有6%左右。另一个原因是，对铁吸收的影响也跟你什么时候喝咖啡有关系。因为咖啡只会在你摄入铁元素的时候阻碍一部分铁吸收，并不会让体内的铁流失。有研究发现，饭前1小时喝咖啡就对铁的吸收没有影响。实际上，英国、韩国、法国均有研究发现，咖啡或茶摄入的咖啡因并不会导致健康人群缺铁和贫血。2021年中国人均咖啡销量仅为每年9杯，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美国、日本的人均摄入量远远高于我国，但贫血率却比我们低。总的来说，只要你平时的饮食中能够保证获得足够多的铁，比如多吃瘦肉，将果蔬和咖啡分开吃，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就不用担心喝咖啡会贫血了。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因为喝咖啡而贫血，很多人缺铁性贫血并不是因为喝咖啡，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另外，很多天天喝咖啡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不同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差异是非常大的。2019年发布在国际食品研究的一项研究，在比对了常见的咖啡冲泡工艺之后，发现咖啡之间的咖啡因含量最高的能够差到2到3倍。比如当下非常热门的，几乎每个咖啡店都在做的冷萃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就挺高，对比法亚壶做出的咖啡可以高达2倍，对比手冲咖啡可以高达1.7倍。如此大的咖啡因差距，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未曾意识到的，难怪一些咖啡喝完感觉就像水一样没啥感觉，有些咖啡喝完直接心跳蹦迪，手抖如筛。 如果你需要一杯咖啡因含量高点的咖啡来提神醒脑，同时自己的咖啡因也比较耐受，那可以来一杯冷萃试试。如果你并不需要大量的咖啡因，或者咖啡因耐受有限，那不如学着用法压壶压一杯咖啡来试试，操作简单，成本还低。如果你对咖啡因有需求，但是对风味要求不高，选罗布斯塔种的咖啡豆或者粉，一杯让你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但如果你希望咖啡因低一些，而且对风味有追求，那可以选择阿拉比卡种的咖啡。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正常喝咖啡并不会导致缺铁和贫血，所以咖啡还是可以喝的，最好每天不超过4杯。不过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来说，建议尽量不要在吃饭的同时喝咖啡，推荐饭后一小时后再喝。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对血红素铁没有影响。如果喝咖啡，可以平时多吃瘦肉，多吃点新鲜水果和蔬菜，也可以适当的服用铁剂和维生素 C 补充剂，保证自己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原料。实在想喝，也担心影响铁的吸收，也可以选择无因咖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的流行的精神状态，以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精彩风景断桥，旅程后半微笑轻松跑，累了喝茶悄悄。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

0: 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8: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

0: 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撤、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9: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5: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2: 行，
21: 不要着急。
22: 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21: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2: 啊，应该差不多。
21: 行，到能收获了。
2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2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2: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0: 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3: 已经到位了。
2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3: 好。
2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4: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2: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 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4: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4: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
7: 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3: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4: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5: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6: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7: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8: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9: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0: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3: 走，请你喝杯咖啡。
16: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8: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8: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释放消费潜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内需支撑；
1: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游持续升温，山海边关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今年运量突破100万标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到8月广西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区消费市场呈现基本生活消费底盘稳固，升级类消费亮点纷呈，网络消费持续活跃，智能绿色消费蓬勃兴起的良好态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让消费引擎持续发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国庆期间，在梧州市市政广场上，一加五综合性展销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优质民生商品集中展示展销，市民和游客可一站式体验选品购物、特色品鉴、休闲打卡的多元乐趣，串联起吃、行、购、赏全链条消费体验。梧州市民张先生原本开的是汽油车，了解到新能源汽车的优惠后，他决定进行置换。
3: 优惠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厂家的置换补贴，优惠了将近40000块钱，确实挺超值的。
1: 梧州市商务局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高松：
4: 国庆节期间，我市开展无加油礼国庆购轻彩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60000张消费券，组织全市近1600家商超、百货、油品、药品等商家门店参与。此外，还组织多家家电、数码、汽车等商家开展消费品礼旧换新七进活动，持续释放假期消费潜力。
1: 南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家电销售热潮涌动。在南宁百货大楼家电销售区域，记者看到各类补贴的宣传海报格外醒目，除了国家补贴外，品牌和商场还推出了叠加优惠。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家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阳：
5: 在4月份，我们1年2度的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的主推活动，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除感类的活动。
1: 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的火热，今年1至8月广西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向好，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保持平稳增长，牢牢稳住消费基本盘。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态势凸显

0: 展，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绿色化消费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八月份单月数据显示，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 1.7 倍，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 43%， 能效等级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 13.5%， 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零售额增长 9.8%。 从智能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到智能手机、节能家电、绿色智能消费新赛道，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力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1: 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全面开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超180家商贸流通重点企业假期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1%。
0: 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离不开政策持续发力和供给不断优化。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发放消费券，举办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季等主题活动，鼓励绿色智能家电更新，支持线上新业态发展。各大商贸企业也不断丰富商品供给，引进更多高品质智能化产品，改造线下消费场景，打通线上销售链路，更好匹配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目前正值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于9至10月推出6大板块、超29项主题、1000场次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潘英英：
2: 结合东博会、中秋、国庆，投入超1亿元发放系列消费券，开展有奖发票、东盟好物直播等线上线下活动，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投入4.2亿元补贴新车，组织超100场以旧换新七定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展销。
0: 美国游客斯科特·泰和：
3: 我非常喜欢广西美食，还经常打滴滴。通过政府发布的优惠券省下的钱，我们就会花在这里，能买更多中国好物和纪念品。
4: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地区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消费增添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国庆假期，从索宁明花山岩画景区凭借千年落叶文化与秀美左江山水，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中心里，非遗展演轮番登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一旁的非遗体验区人气高涨，壮景手工、民俗手作体验项目深受大人小孩喜爱，大家在互动玩乐中感受落叶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八河码头游人往来不绝，一艘艘游船有序驶出码头，航行在左江之上，两岸青山连绵，江水澄澈，不少游客凭栏眺望，饱览沿江如画风光。当游船行至花山岩画崖壁之下，游客们纷纷凝神观望崖壁上斑驳神秘的岩画，细细品读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故事。成都游客严迎春：
6: 第一次来到黎明花山岩画旅游，感觉这里的山水很美，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5: 在大新县德听跨国瀑布景区，游人如织，河水沿三级断崖倾斜而下，腾起层层水雾，河面上竹筏载着游客缓缓驶进瀑布，人们举起手机记录美景，观景台上游客驻足远眺拍照留念。游客李女士：
7: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5: 广西沿边又沿海，滨海风光也是不少游客假日出游的选择。国庆假期，中越边境口岸城市东兴游人如织，万美金滩海岸线绵长开阔，安全性高，人们踏浪拍照戏水品海鲜，尽情享受滨海风情。中越界河风景区位于东兴镇竹山村，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境线的交汇点，拥有大清国一号界碑、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等景点，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丰富，其中中国东兴、越南芒

0: 接中越界河游，让游客在一船游两国中感受共饮一江水，同唱友谊歌的深厚情谊。贵州游客洪女士：
1: 从那个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的都叫不走，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再玩一天。
0: 山水之间游兴浓，国门内外往来忙。位于百色晋西市的通灵大峡谷、果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扼守在通往边境地区和热门景区主要道路上的通灵边境检查站，提前预测流量高峰，及时调整勤务模式，增派执勤警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2: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0000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0000人。为此，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0: 旧州边境检查站同样迎来流量高峰，它地处晋西市旧州街，周边分布着鹅泉、旧州古镇等多个热门景区。每逢节假日，各地游客与本地居民日常通行叠加，人车流量破万，是百色通行车流量最大的边境检查站之一。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旧州边境检查站站长薛文华：
3: 国庆假期从这里经过的行人和车辆比较多，除了正常执勤的警力外，我们还安排了飞行组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及时疏导，让民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0: 在保障通关的同时，旧州边境检查站还组织巡逻力量，对重点路段和景区等关键区域实行全天候巡逻防控，随时接受群众求助，遇到交通事故或突发拥堵，巡逻警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快速疏导。游客林女士：
4: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何家海、罗杰的报道。
6: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7: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6: 针对9月份三峡生产期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限等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链。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8: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6: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青房铁路、青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后方铁路输运能力。与此同时，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落地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新增2条固定班列线路，进一步织密广西联通川渝、长三角、粤港澳及中越口岸的物流网络，内外双向联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
9: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运输迎来旅客返程高峰。10月6号至8号客流高峰期间，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充分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于丽的报道。
6: 十月六号至八号，国铁南宁局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百色、贺州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其中夜间动车组221列，在北海、从左南、百色、桂林、玉林、平祥、东兴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为做好旅客候乘服务工作，铁路部门根据返程客流节点动态增加客运服务人员，保障旅客有序便捷乘车。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10: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调动服务措施，动态增开实名制验证安检通道，有效分散客流，压缩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提升进站通行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6: 假期返程期间，广西铁路部门持续加大管内各城市高铁动车站的服务保障工作，南宁车站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做好站内服务的同时，联合地方交通单位协调地铁、公交延长运营，加密班次，快速疏散夜间到达客流。柳州车站、玉林车务段以及百色车务段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对大客流车次错峰放行，按一车一方案配足站台引导力量，确保乘降有序。百色站客运值班员农思乙：
11: 国庆期间旅客多，行李多，老人和带孩子的旅客进站不方便，我们服务队就一对一帮忙，从进站口一直到站台，行李帮提着，路帮指引着，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才算完成一趟。
6: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返程高峰时段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可灵活选择错峰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查询余票，合理规划行程，从容踏上归途。
5: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为做好退税服务保障，广西加速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向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延伸，优化多语种服务，延长集中退付点服务时长，推动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政策落地，不断提升退税服务便利度。今年二月，南宁率先于北京、天津等16个省区市实现即买即退跨口岸互认。七月，广西与湖南、福建、广东、海南等6个省区市实现口岸互认。9月1号起，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正式落地。异地互认落地后，境外旅客在南宁退税商店购物，办理即买即退并当场领取退税预付金后，可自由选择任意离境口岸完成海关核验，无需返回购物地，真正实现一地购物多地离境。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罗燕娜说，结合今年7月1号起实施的无纸化退税、小额抽检制度等措施，退税办理流程和时长进一步压缩，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显现。今年9月，广西开启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让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消费时可同时享受退税加立减双重优惠。据了解，目前南宁市备案的离境退税商店已有168家、313个经营网点，覆盖特色文创、农副特产、智能科技、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1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9: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迎来重大优化调整。自治区医保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高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3项惠民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通知明确，推动落实 时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的相关政策。参保人可在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选择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后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五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贵港市、崇左市等地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符合条件的最高可享受1.6万元的生育津贴。在巩固提升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方面，女职工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生育保险支付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方面，生育保险实行限额保障，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限额支付标准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目前柳州市、防城港市、崇左市已通过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此外，通知明确，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及已在自治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照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报销限额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待遇标准较之前提高了一倍。通知还就做好分娩阵痛和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保障，规范诊治并发症合并症医疗费用列支，做好生育津贴支付，完善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作出明确规定。
5: 广西台消息，作为国内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年度顶级行业盛会，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办。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一举拿下全国优秀测绘工程金奖、铜奖，自研产品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产品目录。本次评选中，2022到2024年广西卫星影像变化图班 AI 提取项目荣获优秀测绘工程金奖。广西地形破碎，云雾天气多，且过往存在各部门监测标准不统一、数据互通难、重复建设等问题。针对这一地域痛点与行业短板，项目团队创新搭建省级多领域一体化监测分类体系，填补多部门统筹监测标准空白。项目创新标准化作业流程，累计产出6套专题变化监测图班成果，完成变化监测161个批次，超125万个图班，建成全区持续连续的卫星遥感底图，有效杜绝数据重复生产采购，大幅节约财政经费。成果整体查全率、去虫去伪正确率稳定达到98%到99.9%，为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农业监测、重点项目考核等业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该院承担的“十四五”广西北部湾及桂西地区实景三维建设项目斩获优秀测绘工程铜奖。该项目覆盖9个社区市、41个县区，完成数万平方千米多级实景三维产品制作，实现地面与水下地形一体化建模，填补广西区域性陆海一体实景三维数据空白。此外，该院自主研发的便携式时空信息精彩速算系统入选2026年测绘地理信息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系统构建天上飞、地上踩、现场算、空地融合作业模式，支持野外现场完成三维建模与影像处理，适配应急测绘、重大工程现场作业，有效压缩工期，降低算力与人力成本。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广西台消息，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苍松掩映间，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的战斗旧址中，残存的战壕顺着山脊蜿蜒铺开，无声讲述着当年那场血战的壮烈。 时间拨回到1934年，横亘于长汀东南部的松毛岭以其险要山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为阻止敌人西进攻占瑞金长汀，松毛岭战役就此打响。在松毛岭上驻守阵地的红九军团等部队的红军将士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阵地，红军将士依托山地攻势浴血阻击，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死死拖住敌军西进步伐。1934年9月下旬，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屋村经中府村官寿公祠前告别群众，自此踏上长征征途。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党史专家王英表示，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战，为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集结出发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如今的南山镇中府村、红军桥、官寿公祠、松毛岭战役战地医院旧址等红色遗存遍布街巷，往昔峥嵘岁月中的一个个故事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红军烈士后代钟明是村里的红色讲解员，他常年行走在红色遗迹之间，向游客介绍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场景，讲述乡亲们拆下门板、赶制担架、修筑工事的故事。村中农历8月14提前过中秋的习俗，以及当年军民共同备战迎敌的红色记忆。如今红色资源正转化为中府村的发展动能，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介绍，依托村中红色遗存，中府村探索出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近年来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学生来到中府村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历史。村里开发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全村40多家农家乐在节假日常常宾客满堂，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经营起餐饮店、土特产商店等。2025年，中府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岭下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烟火升腾的幸福家园。
5: 国庆假期，南宁、钦州等地推出的多条平路运河精品旅游线路持续火爆。与此同时，展馆里的平路运河同样备受关注。连日来，广西科技馆内的江海联运向海图强平路运河主题科普展，以及试运行开放的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平路运河展示中心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前来研学打卡。
9: 国庆假期，南宁交警持续保持对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坚持常态化整治，防范因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为国庆佳节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孙婵娟，主播伊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3: 新闻九一
14: 零，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上一集啊，我们讲了刘邦早年的经历，后来他斩蛇起义成了山大王，与此同时受到陈胜吴广起义的鼓舞，反抗暴秦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围攻当地官府。刘邦老家沛县的县令坐不住了，他想啊，与其成为当地老百姓的靶子，不如举起义旗当个带头大哥，便在萧何的建议下去邀请刘邦入伙。樊哙是刘邦的好兄弟，刘邦看了樊哙带来的书信特别高兴，立刻带着手下赶往沛县。可是县令后悔了，觉得刘邦回来以后自己会控制不住他，可能会引狼入室，于是下令紧闭城门，不放刘邦等人进城，并派人逮捕萧何、曹参。两人得知消息，翻墙爬出城，投奔刘邦去了。
7: 这个县令说话不算数，背叛了朝廷，又得罪了刘邦，肯定没有好下场。
6: 此时刘邦带人已来到沛县城外，和朋友商议后写了一封信，用箭射进城鼓动百姓，百姓当即发起暴动杀了县令，大开城门迎接刘邦，并推举刘邦

怒，一把将他从琴凳上揪了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成年后的昆德拉在听朋友弹奏出错时，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上前纠正。除了父亲之外，昆德拉另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中一位是帕维尔·哈斯。这位老师不仅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雅纳切克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年幼的昆德拉追随这位作曲老师学习和弦。老师曾在某次课后对昆德拉说，贝多芬的乐曲中有许多惊人的薄弱乐段，是这些薄弱片段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这片草坪，人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这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思索让昆德拉终生难忘，甚至一度影响到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我当年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它，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多年以后，昆德拉回忆起这位老师时充满敬意地说道。1939年德国纳粹占领捷克，这位老师不幸被没收了个人财产。从此以后，老师只好带着小型钢琴四处奔走，以逃避纳粹的迫害。最终，昆德拉最敬爱的老师帕维尔·哈斯，在1944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青年的昆德拉以作曲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旅途，但是身为作曲家的父亲本以为他将子承父业走向音乐之路，没想到昆德拉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米兰昆德拉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帕维尔哈斯，这是他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所作，由此他悄悄走向了文学之路。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夏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坐着一辆蓝色轿车驶向了边境，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在这里，昆德拉遇到同为作家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一直对昆德拉关爱有加，他在雷恩的一所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申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尽管这个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夫妻俩的日常开销，但这让惆怅难平的昆德拉夫妇从糟糕的生活里重新迎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1980年，一个寻常的周一，穿着深色衣衫的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文学研讨课，授课地点在巴黎帕西街区拉图尔街。不同于大学里需要开设大讲台和阶梯教室，这里是一个十分随意并呈开放式的地方。听课的人有三位罗马尼亚贵妇、盲人艺术家、自修生以及一位意大利女孩。昆德拉主持的研讨课与其说是讲授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文学聚会。第一堂课，昆德拉对着听众讲授卡夫卡、小说和中欧。他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欧洲地图，标记出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组成的魔力三角区，邀请大家一起去发现中欧文学这片未知的土地。听众们围坐在 U 型桌旁，听着这位目光忧郁、语调缓慢的作家讲课。讲到精彩之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和谐愉快，大家的相处像朋友一样轻松自在。
研讨课没有录音。

一位从希腊移民到巴黎的工程师，担当起了课程内容的记录员。他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中学习了法语。整整四年，这位希腊学员一次也没有缺席过研讨课。他和昆德拉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岁月。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欢迎继续收听。昆德拉授课时用的是法语，外语授课对他来说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书时，即使他从不做备课，也能够做到侃侃而谈。但到了法国，为了上课时能更好的发挥，他开始熬夜备课，把讲义一句一句地用法语写下来。每次下课后，他会和听课的学生去咖啡馆喝杯咖啡，短暂的休息后便匆匆赶回家备课。这一过程常常让他累得筋疲力尽。短短六个月，米兰昆德拉的头发就从黑色变成了灰色。其实昆德拉并没有从教的志向，之所以如此热衷讲课，是因为他不仅仅讲文学，更是爱讲他自己的文学。他为听众敞开了文学大门。米兰昆德拉为大家朗诵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梦》，深入分析他钟爱的赫尔曼·布洛赫，带领大家发现布拉格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在课堂上邀请世界名作家共同交流。在这个没有大讲台的研讨课室里，各国文学大师们齐聚一堂，碰撞出的文学理念后来都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这里像是一个发展并深化他小说创作理念的实验场，更像一间小说工作坊。四年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大获成功，各种崇拜者、猎奇者纷至沓来，陌生人开始频繁骚扰他，摄影师在路上拦截他，个人生活曝光于大众视野，让米兰昆德拉进入了抑郁的状态。他不得不结束了这间小说工作坊的文学研讨课，开始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随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球性爆红，米兰昆德拉站在了文坛之巅，也暴露在世人眼前，这让将隐私奉为至高价值理念的昆德拉无法忍受。从1985年开始，他拒绝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不接受任何采访和探望，不发表言论，出门旅行住宿，甚至会用朋友的名字做登记。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地隐去了。安静的隐居生活一直持续到昆德拉晚年。那时，他和妻子薇拉住在巴黎第七区一条封闭巷子的尽头。薇拉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毗邻大海。春天来临时，院子里的小花园会弥漫着氤氲的海岛气息。青春时期的薇拉·昆德洛娃是布伦塔尔火车站餐厅的一名服务员，不过对诗歌的热爱促使他来到布伦塔尔剧场参加诗歌演出。沉浸在诗歌的浪漫氛围里，他逐渐摒弃世间的喧嚣，开始心系不羁的爱情。他报名参加各种朗诵比赛，还摘取了朗诵高尔基诗歌地区选拔赛的第一名。这次亮相让他被布拉格公共广播电台所挖掘，他开始参加各种受人追捧的朗诵比赛，同时还学习播音主持，开始了

0: 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来回奔波的生活。一天，维拉正要去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遇见了一个诗人。诗人将同行的男子介绍给维拉认识，这个男子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两人单独进行了一场约会。第一次约会，昆德拉问维拉会不会打字，在得到维拉肯定的答复后，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打字听写。这个活动为这段情缘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昆德拉所有的作品都是由维拉一字一句敲打成书。那时候的维拉比昆德拉更有名，他是电视明星，走到大街上，人们纷纷对他报以微笑。直到1969年，米兰·昆德拉被捷克政界视为敌人，维拉也受到影响，被电视台解雇。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维拉后来在杂志上调侃道，遭到解雇让人心灰意冷，但维拉却觉得十分心安，因为不会再有陌生人停下来打量他，对他品头论足，就他的着装或发型提出各种建议了。这一点和克制内敛甚至带有一丝羞怯感的米兰·昆德拉一模一样。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2023年7月11日，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米兰·昆德拉与世长辞。花有凋零日，难逃终老时。尽管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将对人生命运的感悟融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让他永垂不朽。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玉说，算起来米兰·昆德拉已经93岁了，一个越是隐身起来的作家越是让人着迷，关于昆德拉的一切都让人好奇，这本小书大概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写，几乎不涉及到昆德拉的作品，只是对昆德拉人生中重要的节点进行概述。读者林月惘然说，这本书可以和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的人生对照着读，不过这本书的叙述更私人也更浪漫一点。年轻的昆德拉也会为摩拉维亚的炼钢厂写诗，诗歌在中欧是一种生活，米兰·昆德拉也随着中欧一同老去了。读者杨三石说，高中时候看的第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到现在都是我小说里最喜欢的，以前给自己取的网名也是来自他的《笑忘录》一书。关于米兰·昆德拉能回忆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对破折号的偏爱，包括他开着车和妻子离开自己原来的国家等等。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青海湖。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古代羌人部落中卑河羌部放牧的地方，所以又叫卑河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由于湖中含盐度为千分之六，透明度达8到9米，看起来澄澈湛蓝，因而叫青海。青海湖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河水，其次是湖底的泉水和降水。青海湖的径流补给主要是靠布哈河、沙柳河、乌哈阿兰河和哈尔盖河。这四条大河的年径流量达16.12亿立方米，占入湖径流量的86%。布哈河是流入湖中的最大的一条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的阿姆尼尼库山，长约300千米，占入湖径流量的60%。青海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鸟岛。鸟岛位于青海湖中，岛形似鸟，故名鸟岛。它东头大，西头窄长，全长1500米。鸟岛坡度平缓，地表由沙土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处泉水涌流，主要植物有白梨、冰草、莲形棘豆、松草、早熟禾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居住着大约10万只以上的鸟。这些鸟种类将近20种，大多数是候鸟，其中有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的斑头雁、棕头鸥、赤麻鸭等10多种珍稀候鸟。每年3至4月，从南方迁徙来的候鸟陆续到青海湖迎巢。5至6月，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此时岛上有30余种鸟，数量达16.5万多只。7至8月，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弋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海心山是青海湖的另一胜景，它位于青海湖湖心偏南，长2300米，宽约800米，距鸟岛约25千米。岛形长，中部宽而两端窄，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等凝成。海心山环境优雅，绿草如茵，景色宜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5: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6: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7: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力为义。
6: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7: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6: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6: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0: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6: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

0: 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7: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0: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5: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0: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六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人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助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1: 户外阳光正好，
22: 路边风景很美，
21: 空气特别清新。
2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释放消费潜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内需支撑；
1: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游持续升温，山海边关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今年运量突破100万标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到8月广西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区消费市场呈现基本生活消费底盘稳固，升级类消费亮点纷呈，网络消费持续活跃，智能绿色消费蓬勃兴起的良好态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让消费引擎持续发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国庆期间，在梧州市市政广场上，1+5综合性展销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优质民生商品集中展示展销，市民和游客可一站式体验选品购物、特色品鉴、休闲打卡的多元乐趣，串联起吃、行、购、赏全链条消费体验。梧州市民张先生原本开的是汽油车，了解到新能源汽车的优惠后，他决定进行置换。
3: 优惠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厂家的置换补贴，优惠了将近40000块钱，确实挺超值的。
1: 梧州市商务局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高松：
4: 国庆节期间，我市开展无价有礼国庆购青彩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60000张消费券，组织全市近1600家商超、百货、油品、药品等商家门店参与。此外，还组织多家家电、数码、汽车等商家开展消费品礼旧换新七进活动，持续释放假期消费潜力。
1: 南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家电销售热潮涌动。在南宁百货大楼家电销售区域，记者看到各类补贴的宣传海报格外醒目，除了国家补贴外，品牌和商场还推出了叠加优惠。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家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阳：
5: 在4月份，我们1年2度的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的主推活动，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除感类的活动。
1: 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的火热，今年1至8月广西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向好，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保持平稳增长，牢牢稳住消费基本盘。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态势凸显，升级类商品销售加快增长，其中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5.8%， 通讯器材类增长 4.7%。线上消费持续成为市场增长亮点，1至8月全区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14.7%， 网络消费保持活跃态势，直播带货、社区电商、线上商城不断拓宽广西商品的销售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绿色化消费需求迎来集中释放。8月份单月数据显示，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 1.7 倍，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 43%， 能效等级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 13.5%， 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零售额增长 9.8%。 从智能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到智能手机、节能家电、绿色智能消费新赛道，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力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6: 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全面开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超180家商贸流通重点企业假期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 较节前环比增长41%。
1: 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离不开政策持续发力和供给不断优化。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发放消费券，举办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季等主题活动，鼓励绿色智能家电更新，支持线上新业态发展。各大商贸企业也不断丰富商品供给，引进更多高品质智能化产品，改造线下消费场景，打通线上销售链路，更好匹配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目前正值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于9至10月推出六大板块、超29项主题、1000场次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潘英英。
7: 结合东博会、中秋、国庆，投入超1亿元发放系列消费券、开展有奖发票、东盟好物直播等线上线下活动，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投入4.2亿元补贴新车，组织超100场以旧换新七定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展销。
1: 美国游客斯科特·泰和。
8: 我非常喜欢广西美食，还经常打滴滴。通过政府发布的优惠券省下的钱，我们就会花在这里，能买更多中国好物和纪念品。
0: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地区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消费增添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9: 国庆假期，从索宁明花山岩画景区凭借千年落月文化与秀美左江山水，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中心里，非遗展演轮番登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一旁的非遗体验区人气高涨，壮景手工、民俗手作体验项目深受大人小孩喜爱，大家在互动玩乐中感受落月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巴河码头游人往来不绝，一艘艘游船有序驶出码头，航行在左江之上，两岸青山连绵，江水澄澈，不少游客凭栏眺望，饱览沿江如画风光。当游船行至花山岩画崖壁之下，游客们纷纷凝神观望崖壁上斑驳神秘的岩画，细细品读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故事。成都游客严迎春：
10: 第一次来到黎明花山岩画旅游，感觉这里的山水很美，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9: 在大新县德厅跨国瀑布景区，游人如织，河水沿三级断崖倾斜而下，腾起层层水雾，河面上竹筏载着游客缓缓驶进瀑布，人们举起手机记录美景，观景台上游客驻足远眺拍照留念。游客李女士：
11: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9: 广西沿边又沿海，滨海风光也是不少游客假日出游的选择。国庆假期，中越边境口岸城市东兴游人如织，万美金滩海岸线绵长开阔，安全性高，人们踏浪拍照戏水品海鲜，尽情享受滨海风情。中越界河风景区位于东兴镇竹山村，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境线的交汇点，拥有大清国一号界碑、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等景点，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丰富。其中中国东兴越南邙街中越界河游，让游客在一船游两国中感受共饮一江水、同唱友谊歌的深厚情谊。贵州游客洪女士：
12: 从那个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的都叫不走，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再玩一天。
9: 山水之间游兴浓，国门内外往来忙。位于百色净溪市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扼守在通往边境地区和热门景区主要道路上的通灵边境检查站，提前预测流量高峰，及时调整勤务模式，增派执勤警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13: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万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万人。为此，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9: 旧州边境检查站同样迎来流量高峰，它地处靖西市旧州街，周边分布着鹅泉、旧州古镇等多个热门景区，每逢节假日，各地游客与本地居民日常通行叠加，人车流量破万，是百色通行车流量最大的边境检查站之一。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旧州边境检查站站长薛文华：
14: 国庆假期从这里经过的行人和车辆比较多，除了正常执勤的警力外，我们还安排了飞行组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及时疏导，让民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9: 在保障通关的同时，旧州边境检查站还组织巡逻力量，对重点路段和景区等关键区域实行全天候巡逻防控，随时接受群众求助，遇到交通事故或突发拥堵，巡逻警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快速疏导。游客林女士：
15: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何家海、罗杰的报道。
16: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17: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16: 针对9月份三峡生产期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限等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链。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18: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16: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青房铁路、青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后方铁路输运能力。与此同时，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落地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新增2条固定班列线路，进一步织密广西联通川渝、长三角、粤港澳及中粤口岸的物流网络，内外双向联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运输迎来旅客返程高峰。10月6号至8号客流高峰期间，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充分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于丽的报道。
16: 10月6号至8号，国铁南宁局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百色、贺州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其中夜间动车组221列，在北海、从左南、百色、桂林、玉林、平祥、东兴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为做好旅客后程服务工作，铁路部门根据返程客流节点动态增加客运服务人员，保障旅客有序便捷乘车。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19: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调动服务措施，动态增开实名制验证、 安检通道，有效分散客流，压缩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提升进站通行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16: 假期返程期间，广西铁路部门持续加大管内各城市高铁动车站的服务保障工作。南宁车站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做好站内服务的同时，联合地方交通单位协调地铁、公交延长运营，加密班次，快速疏散夜间到达客流。柳州车站玉林车务段以及百色车务段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对大客流车次错峰放行，按一车一方案配足站台引导力量，确保乘降有序。百色站客运值班员农思乙：
20: 国庆期间旅客多，行李多，老人和带孩子的旅客进站不方便，我们服务队就一对一帮忙，从进站口一直到站台，行李帮提着，路帮指引着，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才算完成一趟。
16: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返程高峰时段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可灵活选择错峰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查询余票，合理规划行程，从容踏上归途。
2: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为做好退税服务保障，广西加速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向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延伸，优化多语种服务，延长集中退付点服务时长，推动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政策落地，不断提升退税服务便利度。今年二月，南宁率先于北京、天津等16个省区市实现即买即退跨口岸互认。七月，广西与湖南、福建、广东、海南等6个省区市实现口岸互认。9月1号起，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正式落地。异地互认落地后，境外旅客在南宁退税商店购物、办理即买即退并当场领取退税预付金后，可自由选择任意离境口岸完成海关核验，无需返回购物地，真正实现一地购物多地离境。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罗燕娜说，结合今年7月1号起实施的无纸化退税、小额抽检制度等措施，退税办理流程和时长进一步压缩，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显现。今年9月，广西开启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让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消费时可同时享受退税加立减双重优惠。据了解，目前南宁市备案的离境退税商店已有168家、313个经营网点，覆盖特色文创、农副特产、智能科技、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迎来重大优化调整。40区医保局会同40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高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3项惠民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通知明确，推动落实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的相关政策，参保人可在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选择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后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贵港市、崇左市等地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符合条件的最高可享受1.6万元的生育津贴。在巩固提升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方面，女职工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生育保险支付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方面，生育保险实行限额保障，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限额支付标准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 目前柳州市、防城港市、崇左市已通过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此外，通知明确，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及已在自治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照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报销限额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待遇标准较之前提高了一倍。通知还就做好分娩阵痛和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保障，规范诊治并发症合并症医疗费用列支，做好生育津贴支付，完善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作出明确规定。
2: 广西台消息，作为国内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年度顶级行业盛会，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办。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一举拿下全国优秀测绘工程金奖、铜奖，自研产品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产品目录。本次评选中，2022到2024年广西卫星影像变化图班 AI 提取项目荣获优秀测绘工程金奖。广西地形破碎，云雾天气多，且过往存在各部门监测标准不统一、数据互通难、重复建设等问题。针对这一地域痛点与行业短板，项目团队创新搭建省级多领域一体化监测分类体系，填补多部门统筹监测标准空白。项目创新标准化作业流程，累计产出6套专题变化监测图班成果，完成变化监测161个批次。超125万个图班，建成全区持续连续的卫星遥感底图，有效杜绝数据重复生产采购，大幅节约财政经费。成果整体查全率、去重去伪正确率稳定达到98%到99.9%，为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农业监测、重点项目考核等业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广西台消息，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苍松掩映间，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的战斗旧址中，残存的战壕顺着山脊蜿蜒铺开，无声讲述着当年那场血战的壮烈。时间拨回到1934年，横亘于长汀东南部的松毛岭，以其险要山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为阻止敌人西进攻占瑞金长汀，松毛岭战役就此打响。在松毛岭上驻守阵地的红九军团等部队的红军将士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阵地，红军将士依托山地攻势浴血阻击，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死死拖住敌军西进步伐。1934年9月下旬，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屋村经中府村官寿公祠前告别群众，自此踏上长征征途。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党史专家王英表示，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战，为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集结出发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如今的南山镇中府村、红军桥、官寿公祠、松毛岭战役战地医院旧址等红色遗存遍布街巷，往昔峥嵘岁月中的一个个故事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红军烈士后代钟明是村里的红色讲解员，他常年行走在红色遗迹之间，向游客介绍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场景，讲述乡亲们拆下门板、赶制担架、修筑工事的故事。村中农历8月14提前过中秋的习俗，以及当年军民共同备战迎敌的红色记忆。 如今红色资源正转化为中富村的发展动能。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介绍，依托村中红色遗存，中富村探索出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近年来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学生来到中富村，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历史。村里开发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全村40多家农家乐在节假日常常宾客满堂，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经营起餐饮店、土特产商店等。2025年，中富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岭下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烟火升腾的幸福家园。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孙婵娟，主播伊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